每天的30分钟的相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音乐导航，今天继续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支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爆米花的味道》，还是挺过瘾的爆米花的味道，希望你会喜欢。欢迎你继续的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想和我说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给小辉进行留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温暖的声音，这位暖男，他的名字叫齐秦，给我们带来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加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的音乐导航，继续给你带来好音乐。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品冠的歌声《懂你的责任》，疼你的责任，真正的暖男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把你宠坏之后呢，还一直觉得继续要疼你，那是他的一份责任。品冠从外到内都是一个暖男的样子。音乐导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要听到的是奶茶唱的这一首《蝴蝶》，非常非常美的一首歌。如果你看过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听着这首主题歌一定会很有画面感。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那就要仔细的来听听奶茶来唱这首歌，我相信你也会听见蝴蝶翩翩起舞。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口正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每天的三十分钟的相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音乐导航，今天继续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支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爆米花的味道》，还是挺过瘾的爆米花的味道，希望你会喜欢。欢迎你继续的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想和我说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给小辉进行留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温暖的声音，这位暖男，他的名字叫齐秦，给我们带来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
1: 类节目也安乐淘淘，我是景乐。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1321的听众朋友，他在马家湾的建材厂家属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三室一厅一卫，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地理位置很优越，周围有学校、医院、汽车站、火车站，百米内呢有公交站、超市、银行等等，生活非常的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马家湾建材厂家属院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62911 1321 1362 1321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看到尾号8788的刘先生发了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是在盐大的怡园27，房子位于二楼的位置，面积是120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拎包即可入住。他说呢，是一年起租。如果大家呢对盐大怡园27的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刘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0-0859-8788 130-0859-8788。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8779的听众朋友，他在北关师范路的颜值附中大门口，也就是水厂家属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房子是位于1号楼的3单元，结构是2室2厅1卫，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院子里可停车，非常的方便，物业费也比较低，地理位置很优越，周边有小学、幼儿园等等，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6926-8779 133-6926-8779。那么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野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

0: 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
1: 资讯问题、
0: 生活问题，
1: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0: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2: Hi FM。
3: Can we keep
4: it?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据杭州日报报道，浙江的胡女士平时喜欢吃山楂，前几天啊，她一口气吃了20多枚山楂，还喝了鲜牛奶。那没过多久，她就出现了腹痛、恶心等症状，尤其是体味改变时，疼痛更加明显。那随后胡女士到医院去就诊嘛，结合病史和症状，接诊医生给出的建议是胃结石，那立即建议进行胃镜的检查。在静脉的麻醉下，随着胃镜探头深入，一枚结石赫然地趴在胃底部，胃角呢已经出现了溃疡面。那幸运的是，这颗结石的材质是比较松软，形成时间不长。那医生呢将结石破碎之后取出，残余部分呢让其自然地排出。那为什么山楂会形成胃石啊？首先，山楂呢富含维 C 还有胡萝卜素等，具有健脾开胃、消化，就是你吃进去之后可以让你消食化滞等这个功效嘛。它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增强消化功能，对于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来说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山楂它是有丰富的鞣酸、树胶还有果胶等，在胃酸的作用下，鞣酸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沉淀在胃内，而鞣酸蛋白、树胶、果胶能够把山楂核还有蔬菜植物纤维粘合在一起形成胃石。还有像我们常吃的柿子还有黑枣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你吃山楂你得要注意了啊，出现这些症状就要提高警惕了啊。大多数的胃石其实是没有症状的，但是一旦出现症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上腹饱胀啊，还有什么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等。那比较严重的是胃结石在胃里反复摩擦胃壁，可能会导致胃溃疡，还有出血，甚至胃穿孔或者肠梗阻。那么有医生表示，如果怀疑是胃结石，胃镜检查是诊断的金标准，它可以直接观察结石的大小质地，还能判断是否合并溃疡，同时呢排除肿瘤。那么预防胜于治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四点啊。首先就是避免空腹大量食用山楂、柿子还有黑枣。第二就是不要与高蛋白食物一起吃啊，你比如说你吃山楂柿子的时候，最好不要同时大量吃鱼、虾蟹、牛奶、鸡蛋等高蛋白的食物。第三就是要选择成熟的水果啊，就是没有成熟的柿子，它的鞣酸含量非常高，然后风险也更大。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大家就需要注意一点了啊。最后就是特殊人群要格外当心，老年人、胃动力不足或者是曾经做过胃部手术的人，消化功能比较弱嘛，也更容易形成胃结石。那么医生提醒，食用山楂、柿子或者是黑枣这些水果时，一定要注意适量，避免空腹食用，避免与高蛋白食物同时进食，以减少胃结石形成的一个风险。如果食用山楂、柿子、黑枣等食物之后出现了腹痛、腹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反酸啊等等一些症状，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咯。OK， 北京时间10点07分，接下来时间继续来

来听到好听的歌曲。OK，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赵雷《鼓楼》。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

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口正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

0: 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1: ，Hi FM。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有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啊，手腕上长期佩戴这个运动手环的这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手腕皮肤甚至发硬啊，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不少网友猜测，是不是因为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皮肤这个光老化，或者是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低温烫伤和灼伤皮肤呢？那先说结论啊，从目前网上晒出来的图片看，一些说法其实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啊，那是什么损伤了手腕皮肤？运动手环还能不能继续戴啊？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皮，就是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大类皮肤问题。那么，三大热门传言都是真的吗？第一个传言说，手表绿光传感器导致皮肤光老化。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知道这个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吗？是 UVA、UVB 紫外线。绿光是属于可见光，不含紫外线波段，而且手表传感器发光功率是远低于日常室外日照的日光照射的强度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传言。第二个传言说，手表漏电刺激灼伤皮肤。那智能手表是属于低压锂电池设备，整机具备完整绝缘封装电路设计。那检索国内外核心医学数据库，暂无一篇正式病例报道，临床研究将手腕皮肤损伤归因于手表漏电。如果戴手表的区域出现皮肤刺痛、异样感，可能大多是来自皮炎本身的神经敏感，并非电流刺激。传言三，手表发热造成低温烫伤。啊，这个是第三个传言。那灼伤领域公认低温烫伤临界温度是44度，皮肤持续接触44度热源数小时才会出现不可逆的真皮损伤。智能手表正常使用运动状态下，外壳温度多在30到38度，达不到致伤温度的阀值。那国内低温烫伤流行病学统计显示，低温烫伤高发于这个暖贴啊、电热毯、热水袋，无常规佩戴手表导致低温烫伤的确诊病例。那少数的手表过热，这个是属于电池故障极端事故。通常情况下，佩戴正常的电子表很难达到体温慢性烫伤的情况，也很难通过手表发热来推断网友们的慢性手腕皮肤粗糙发白的问题是因为低温烫伤喽。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哎，可能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啊，会痒，慢性期呢可遗留色素减退，然后是手表皮疹经典的这个病因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就是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那么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以发病。这就是这两个原因可能会导致你说皮肤发白呀、变粗糙啊。那么怎么能防止皮肤损伤，就是戴这个运动手环的情况下，第一点就是要及时透气嘛，就是你日常运动或者出汗之后你给它取下来然后擦干手腕与表带的汗液，然后每天预留1小时以上的不戴手表，对不对啊？还有
第二就是宽松佩戴，就是表带预留一些空间嘛，就是留一指空隙，减少皮肤挤压与摩擦。你知道有很多人戴表，他就把那个表带很紧，手腕就是你皮肤跟那个表带之间完全没有空隙，就紧到我都说你不难受吗？

因为我觉得戴太紧，我是不太喜欢戴太紧，因为我喜欢戴表是那种比较松一点嘛，对，我是觉得比较舒服啊。然后再就是更换和规避致敏的材质啊，然后还有就是屏障修复，就是皮损处你可以去涂一些什么那种保湿的修复乳啊，可以去用一下这些东西。然后再就是说，如果说皮疹反复然后瘙痒，还有白斑持续不消退，那么我们可以去医院皮肤科做一个斑贴试验，然后精准的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表和表带的一个材质喽。总之就是找准成因，调整佩戴习惯，才是有效解决皮肤问题的好方法喽。OK， 继续来听到郁可唯《听你说》。

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沟通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4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梁繁荣，梁局长，还有洛川县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雷辉，雷局长，洛川县市场监管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海霞，李主任，以及洛川县市场监管局的药械股的股长王方霞，王股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我们洛川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洛川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您心中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梁局长啊、我们的雷局长还有我们的李主任、王股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0071、28200072，还有2820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你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4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梁繁荣，梁局长。梁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梁繁荣，非常荣幸能通过沿河热线这个平台与社会各界交流我县市场监管工作，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
3: 嗯，好的，我们首先啊非常欢迎我们的梁繁荣，梁局长，您能够抽时间 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洛川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梁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雷辉，雷局长。雷局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雷辉。
3: 嗯，
5: 很高兴受邀做客直播间。
3: 嗯，
5: 分享市场监管工作实践成果，解答群众关切问题。
3: 嗯，那我们洛川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我们有哪些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这个成果啊？啊，稍后也希望啊，通过雷局长，我们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雷局长，我不知道在咱们单位啊，像您这个身份副局长，咱们单位设置是有几名？
5: 三名。
3: 那么你们之间相对来说是不是有一些相对明确的一些分工？
5: 是的。
3: 比如说您负责的主要是哪一块的工作呢？
5: 我主要是负责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问题。
3: 食安应该是广大的老百姓和社会各界非常关注一块的工作。稍后呢，就食安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雷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海霞，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主任李海霞，很高兴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3: 嗯，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啊，那么如果收音前的您作为消费者，在如何申诉如何举报方面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和我们的李主任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最后呢，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股的股长王方霞，王股长。王股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股股长王方霞。很高兴做客直播间与大家深入交流。
3: 嗯，王股长，刚才提到我们李海霞李主任的时候，因为我们叫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可能大家从这个名字来讲，顾名思义很好理解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工作范畴啊。那您所在的这个我们叫药械股，平时主要工作是
7: 咱们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监管。
3: 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监管，哎，也和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切身利益是相关的啊。
7: 是的。
3: 好，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市场监管部门啊，我们了解是主管市场监管的行政综合执法部门，许多工作呢可以说都与大家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梁繁荣梁局长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洛川县的一些基本的职责职能，首先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梁局长。
4: 好的，主持人。市场监管局承担着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多重使命，主要包括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市场监督综合执法、市场秩序监督管理、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和化妆品，还有产品质量、特种设备安全、价格监督管理、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的统一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开展公平竞争、消费维权、优化市场消费环境等职能工作。
3: 刚才通过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首先了解到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些主要的工作职能职责。实际上从梁局长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我们的洛川县的市场监管工作实际上我们还是任务繁重啊。
4: 对，
3: 点多面宽。梁局长，我不知道您从事咱们的市场监管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4: 就是第五年了，
3: 五个年头了
4: 啊、哦，五个年头
3: 啊，不少了啊啊！应该讲，您对市场监管工作通过五年来，应该也有一些了解和认识啊。
4: 嗯，
3: 我们刚才讲，我们了解到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就要问了：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工作职责，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那么说到这个做得怎么样，我们现在时间不妨来了解一下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一些重点工作和工作的成效究竟又如何呢？现在已经是这个2026年了啊，
4: 对，
3: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那么过去一年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啊？我们的工作成效又怎么样？梁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呢？
4: 好的，主持人，2025年以来，我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讲政治、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工作思路，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局的大力支持和业务指导下，凝心聚力，踔厉奋发，监管工作成效显著。一个呢，就是党建工作实现新突破，党委中心组共集中学习17次，干部教育培训学习21次，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开展专题研讨8次，市场监管大讲堂8场次，扎实开展了中央8项规定学习教育培训，共召开学习37场次，查办问题39条，落实整改措施50条，认真开展小各专党建，做好新经济组织2个覆盖末底排查及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工作，召开了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制定下发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贯彻落实纠治待虚粗脱，深化丰富同查同治的30条措施相关工作，开展为期1个月的作风整顿活动，建立了问题台账，查找各类问题是70多个，制定了关于规范消费投诉举报处理流程的正面案例，修订了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常事务运行规则，共发布了微信公众号信息260余条，抖音是50条，全面筑牢了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集中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按照2025年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点内容及其任务分工的安排，印发了3个专项整治方案，为推动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召开工作推进会15次，确保了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共向县纪委上报问题线索12条，整理并整改问题39条，为民办14件，建立制度18个。第三个方面呢，是市场主体发展有序。2025年全县市场主体累计是18495户，新增的市场主体是1062户。第四个方面就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推行健康证网上办模式。2025年共审核办理电子版健康证是9488个，制定了2025年本部门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计划及2025年部门联合抽查计划，完成省局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抽检1户，广告监督检查抽检2户，企业登记监督检查抽检40户，殡葬监督检查抽检是10户。4年来共抽取各类市场主体是762户，推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畅通退出去通道。2025年共简易注销企业是98户，对涉及市场经济活动的48份文件进行公平竞争符合审查，对2024年以前出台的73份存量文件进行清理，保留45个，废止23个。第五一个方面呢，就是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有力，积极督促包保干部做好2025年食品安全2个责任的督导的任务，开展食品安全5净，即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悬挂横幅10余条，摆放展板15个，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1700余份，现场咨询的人数达到了800余人，开展了你点我减服惠民生 的宣传，共十四起，开展了特供酒、清园打猎、校园食品安全、校外脱餐场所食品安全、网络餐饮、食用植物油等一系列的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召开了学校食堂食统一六到位实施标准培训会，对全县55家学校食堂和24家校外脱餐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发现了12个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扎实做好了放心农贸市场打造工作，为保障我市2025年度十大民生实事落到实处，保障人民群众菜篮子安全，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是820批次，检测畜禽肉及农副产品558批次，完成你送我检现场农残快检9批次，参与重大食品安全保障是26次，全面加强药品药械化妆品经营监管，组织开展了规范执法药师管理，打击销售假劣药药品网络销售清源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定期组织召开了药械化风险会商会，摸清了辖区内药品药械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的底数，掌握风险隐患的级别类别，分级分类建立台账清单，逐户逐条化解，保障这个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配合市药检所完成了4家药品经营使用单位23个批次的药品的抽检抽样，完成药品的不良反应报告是225例，医疗器械的不良事件报告76例，化妆品不良反应的报告是10例。第6一个是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组织召开了2025年特种设备安全委员会联系工作会议，对辖区内盐炼油厂、盐石化厂等6家重点石油化工企业在用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承压锅炉、叉车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督促企业整改，深入开展了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燃气领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开展电梯专项整治工作，督促各电梯使用单位、各维保公司严格按照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监管模式开展了日常管理，使全县670余部电梯日常管理和维保工作处于有效监管中，加大节假日两会期间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工作，共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80余家，涉及各类特种设备2400余台件，发现隐患8处，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6份，指导开展了8次应急演练活动。第7一个方面呢，就是质量强县产品质量计量工作成效显现，统筹全县质量工作，组织召开了质量基础及知识产权业务专题培训会，开展了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等计量器具及能效水效标识、法定计量单位、计量标准等计量专项检查，共计检查市场主体330家次，开展520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共悬挂横幅7条，累计发放计量宣传资料7000余份，现场受理咨询是180多人次，发放了手机砝码标签4639张，积极创建有机产品示范认证区，2023年取得了全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资格，这个创建时间呢是从2024年的1月份起，6月份被这个市场监管局授予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先行区的称号，2025年底建成了有机产品生产基地是20万亩，通过认证是34563亩，现有这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35张，较创建前增加了26张，圆满完成了洛川县创建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工作任务， 组织县域内八家检验检测机构按时完成年度报告、统计年报，开展农资、电动自行车、日用品等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共抽检产品质量样品是79样次，对冶炼石化厂开展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巡查，加大证后监管力度，全年共完成各类计量器具鉴定是3216台，受检合格率达98%以上。主动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计量需求，对全县27家加油站使用的燃油加油机进行周期强制鉴定，累计鉴定加油机75台，加油枪225把，鉴定合格率达100%。第八一个方面呢，就是放心消费行动持续深化，围绕优化消费环境、助力消费提振活动主题，广泛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315期间，组织开展你点我检、手机变发码、洛川苹果跑团、助力消费维权行动等宣传活动，成效显著，共发布消费提示5条，宣传视频10余条，设立宣传点51个，张贴宣传横幅、展板82个，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2万余份，接待咨询群众4000余人，免费鉴定各类在用的计量器具是16台，创新开展了3连3覆盖、3量3创等活动，积极推行3自觉2公开1承诺制度，打造52家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组织开展双打铁拳工作部署会，开展线下集中宣传活动1次，发放违法案件线索征集通告材料3000余份，完成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工作，获知是0.52万元，累计查办案件45起，处罚29.43万元，上报典型案例5起，3起典型案例已被市局采纳，并在全市范围推广学习，已建18个消费维权投诉站、24个消费维权投诉点，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1413件，投诉举报按时核查率、办结率均达到98%以上，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万余元。第九一个方面就是知识产权创新驱动作用显现，制定印发了2025年洛川县知识产权行动行政保护工作计划、加强洛川苹果品牌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成功申报了洛川苹果加农村电商地理标志品牌深度运用试点项目。在培育商标方面，2025年注册成功137件，截止目前商标总有效注册是2741件。专利方面，2025年授权有效专利是22件，截止目前专利总授权有效232件，未发生商标专利纠纷案件。多方位强化重点广告监测，加强3品1线广告监督管理，对涉嫌违法违规线索同步实施网络跟踪和线下核查，同步监测监管，做到线上监管全覆盖，线下监管无死角。检查各类市场主体358家次，清理废旧破损的广告是8条，执法责令整改通知书5份，立案查处违法案件1起，排查违法线索6条，执法案件移送函4份，下架侵权链条4条，组织开展5径知识产权宣传调研活动，共计走访企业是20余家，利用30多块这个电子显示屏宣传，发放了专利法知识产权宣传册250余份，悬挂知识产权宣传横幅2条。第十个方面呢，就是助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组织开展了洛川苹果地理标志品牌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市场主体335家，入户宣传培训。 发放资料2000余份，对苹果经纪人办理证照、程序经纪人经营业务知识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宣传，接到咨询报案101起，其中咨询是42起，答复42起，答复率达到了100%，投诉是59起，赴现场调解59起，调解成功是54起，还有5起是建议走司法程序，成功为果农果商挽回经济损失970余万元。2025年以来，我局先后荣获全省市场监管、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市场流通领域扫黑除恶斗争、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荣获全省小个专及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先进党组织，荣获延安市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全省大型工业企业特种设备2个规定标准化建设现场观摩会在我县举行，得到了参会领导的高度赞同和认可，质量工作在全省质量强县经验交流及现场推进活动中做交流发言，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在全国公平竞争审查业务交流座谈会做交流发言，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县被总局列入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创新试点，受邀参加第6届中国质量大会，受邀参加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的第32届中国国际广告节，承办全省有机产品认证先行区成果展示及绿色有机产品认证推进活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钱江一口正中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Hi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梁繁荣，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雷辉，洛川县市场监管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主任李海霞，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股股长王方霞。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你还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的梁繁荣梁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2025年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做的一些重点的这个工作啊，我们不妨来共同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的梁局长是从这个十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2025年所做的一些事儿。第一个是这个党建工作实现新突破，第二个是集中整治工作有序推进，第三个是市场主体发展有序，第四个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第五个是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有力，第六个是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第七个是质量强现，产品质量计量工作成效显现，第八个是放心消费行动持续深化，第九个是知识产权创新
2: 论述摘编等学习内容深入领会中央八项规定及其事实细则精神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认真开展了学查改针对代虚粗脱作风顽疾，通过量请假、量出勤、量参会等方法，建立了股长以上领导的述职制度，让纪律不强、工作不实的人受到组织和干部的广泛监督，切实加强了作风建设。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综合治理，提升整治成效。整治工作主要通过专项检查、抽样检查、监督执法、监督问责的方式开展。一个是开展农村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整治，组织开展了化肥、苹果、玉果蛋、卫生巾、电线电缆等产品质量的抽检，对冶炼石化厂开展了生产许可证巡查，确保了货证产品质量安全。经检查发现，洛川县旧县镇一分农资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农药化肥明码标价不规范，执法人员责令其限期整改，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洛川县永乡新平砂石经销部销售的不合格民用散煤现已立案查处。二个是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题整治，执法人员深入基层进行全覆盖检查，截止目前共检查食品生产企业7家，食品小作坊105家，食品经营单位342户，面向农村批发食品的经营企业2家，共出动执法人员645人次，整理集中整治自查自纠台账是25条，已全部整改到位。第三一个方面是聚焦具体实施办理，集中推进三件群众身边具体实施办理工作，分别是居民水电气计量不准确、收费不规范的

问题，执法人员深入尚品苑、丰和苑六个小区，发放了明三表宣传资料1200余份，提醒消费者了解明三表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增强维权意识。销售假劣肉制品问题，召开了肉制品负责人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对从业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并采取网格化加全覆盖模式，检查肉制品食品生产主体12家次，经营主体15家次，未发现有个相关的违法的问题。农村地区领取邮件快件违规收费的问题，对我县8家快递公司和延伸的90个服务点进行了

0: 的一些举措成效又怎么样呢？
1: 主持人好，药械安全事关民生的福祉，是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2025年，我们始终坚守药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以全链条的监管、全领域覆盖、全方位发力为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监管工作，用实际的行动筑牢药械安全防线。农村地区的药械监管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也是薄弱环节。
0: 嗯，
1: 2025年，我们专门开展了乡村健康守护行动。

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遇到消费纠纷时能通过哪些渠道快速反映问题？市场监管局在畅通维权渠道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好，这个问题我们的李海霞李主任。
1: 主持人好，为了让群众维权少跑腿，诉求快响应，我们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维权渠道网络。一是热线渠道，12315热线24小时畅通，实现一号响应，快速转办。二是网络渠道，通过全国12315平台、本地政务服务平台、公众号留言等线上入口，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提交诉求。三是线下渠道，在全县建成18个消费维权投诉站、24个消费维权投诉点，实现就近维权，当场调解。除此之外，面对庞大复杂的市场和海量的消费行为，我们充分发挥苹果跑团自身优势。每次跑步时，我们的跑团成员们都会携带消费维权宣传资料，从城市公园到商业街区，从热闹广场到居民社区，所到之处皆播撒维权知识的种子，既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要点解读，又有市场监管部门处理过的典型维权案例剖析，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常见侵权手段，学会依法维权，同时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0: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在线上更多回答微友的提问。那么在节目之后，收到您的提问之后，我们会积极对接我们的梁局长一行，为您答疑解惑。节目最后，梁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提问，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对我们洛川县市场监管工作的支持与理解。接下来呢，我们会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严查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用实际行动回应大家的期待。主持人。
0: 嗯，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再次感谢洛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梁繁荣、副局长雷辉，还有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主任李海霞，以及我们药械股的股长王方霞做客我们本期《杨浩热线》的直播室。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最齐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那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韵。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正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许巍，在别处。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扫长征以来的疲惫，目光炯炯有神，恰如斯诺所描绘的那般，他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斯诺离开延安不久，这张照片呢率先登刊在他所供职的上海米勒市评论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就此传遍了全世界。这些故事，保安革命旧址讲解员石晶晶每天都在讲，每次都深受触动。正因为有了斯诺留存的珍贵照片，保安的红色历史更能打动人。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斯诺自己也拍了一张。站在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这位31岁的外国青年眼里透着光。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将红星八角帽戴在身边，直到逝世之后，按照其遗愿，亲属决定将他回到中国。今天，这顶红星八角帽静静地在展馆展出。90年过去，帽身已经泛白，但红星的光从未褪色。洛河峡谷两岸崖石矗立，赤红如血，这是斯诺当年从志丹前往吴起的必经之路。河畔的湖心庄村，地里的玉米沉甸甸的垂着穗子，64岁的刘志禄正试弄庄稼，消瘦的身影泯没在即将丰收的玉米田。这位陕北汉子让人不由想起了斯诺笔下那个与其同龄的理性的红军战士，他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黝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参军时，老李就被劝谏说，你年龄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他不服气，不错，我这个身子已经64岁了，可是我走路像个20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而同样有着28年党龄的老刘不服老。1年前的夏夜，暴雨如注，睡梦中的他被党支部这个书记胡金山的电话惊醒。老刘，桥上好像有辆货车，我过不去，你快去看看车里有没有人。他连忙起身登上雨靴，一头冲进黑暗的夜色当中。有人吗？老刘嘶喊着。十几分钟之后，货车上的小伙才被惊醒，跳啊，抓住绳子赶紧跳。慌乱之中，小伙错失良机，被卷入洪流。太危险了，别去，妻子张琴苦苦劝阻，可是老刘已经扎紧了激流，浪头太凶猛，他被裹挟其中，险些丧命。好在小伙抓住禾草，安全爬上岸。多亏刘叔提醒我，没有他就没有我。劫后余生的马刘军也是哽咽了，后怕吗？事后有人就问，老刘却摆摆手，怕什么，那是一条人命啊，不救怎么行。庄稼汉老刘并不知道老外斯诺和红军战士老李，但翻开他珍藏的族谱，首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斯诺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的照片呀。刘志禄的爷爷刘安堂是一位老红军，1933年加入保安游击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90年了，那抹星火像山洼里怒放的山淡淡花，红艳艳的。延安人民一直崭新的记者斯诺，就在他当年出延安城去安塞的路上，一处山谷之间如今建起了一座红星园。静谧的午后，蝉鸣不及，红星院内，斯诺的雕像前，红星熠熠生辉。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系学子啊，刘佳荣沿着红星的小路拾级而上，长长的窑洞走在两侧，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再现抗战时期来十多个国家150余位国际友人与延安的深情厚谊。以前呢，只觉得斯诺是课本里的名字，今天才明白，是他让全世界看见了延安，看见了充满希望的中国。红星园的创始人马逸飞是老红军的后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2012年，马逸飞受邀参加斯诺国际研讨会，向与会人员分享了他的梦想，建造一座红星园，来铭记以斯诺为代表的国际友人。身边就有很多人不解，一个商人为何要耗费心血投资一个挣不了钱的项目呢？这段历史需要铭记。马逸飞曾经是一名新闻记者，他说，斯诺是我的偶像。马逸飞说，斯诺初来中国时只是一个普通游客，但在历经采访途中，他看见了战争、贫穷、饥饿、死亡，开始同情中国人民。我们不能忘记斯诺。十余年来，马逸飞耗费心血，默默坚守，让那些冰冷的史料长出了更多鲜活动人的新故事。红星园呢，也成为了延安开展国际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如今呢，红星园已经和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延安大学三校一园合作框架，加入了三所美国高校，扩容升级为六校一园的全球协作平台，成为开展斯诺研究的核心力量。夕阳西下，红星园的窑洞被霞光染成了一片火红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暗淡。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公布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尘封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际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3: 是谁偷走走走我的心，
2: 一份滚烫的温度。
3: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2: 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暑气缓缓收敛，秋风悄然而至，喧嚣盛夏慢慢落幕，天地间添上了一层清浅的凉意。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这一份歌单呢，非常适配初秋的旋律，褪去燥热，消解烦闷，趁晚风渐起，伴着舒缓曲调与夏日遗憾挥手作别，静待秋日所有温柔与不期而遇。

首先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老歌啊，来自朴树的《九月》。这首歌曲收录在了朴树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拉开秋日序幕，喧嚣盛夏缓缓落幕，歌词诉说着漫长夏日走向尾声，晚风渐起，藏着季节交替的淡淡怅然。歌名以九月代指整个秋日，旋律沉静内敛，适合静下心来回望过往，趁着初秋微凉和夏日的浮躁告别，静待秋风缓缓的到来。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流行歌曲，这首《晚风心里吹》。温润港风的旋律恰似立秋入夜徐徐吹拂的风，歌声里裹挟着淡淡的怀旧情绪，舒缓松弛，驱散盛夏残留的燥热，适合通勤散步时循环播放，在夏秋交替的节点放下心头烦忧，任由晚风抚平情绪，迎接秋日新光景。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样回答窑洞之问。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5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特别提到了窑洞之问。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穿越时空的追问，是一道必须答好的考题。2025年是窑洞之问提出80周年，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洗目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巨幅生机，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2025年是14五收官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时代卷轴上挥毫写下关于初心、关于担当、关于未来的新答卷。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继续回答好摇动之问，定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回答摇动之问，要在不忘初心，贵在保持清醒。时间的指针拨回2025年1月，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是摇动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它早已贯穿党的奋斗历程，融入党的精神血脉，并且在新时代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实践威力。在2025年的中国叙事中，这一鲜明品格同样是落地深沉、力透纸背。从岁首到年终，自我革命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12月的几次重要指示，犹见这份坚定与执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惩治腐败，锲而不舍纠治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当好党性党宗标杆，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为全党带好头、做示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路，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温暖的话语传递的是信心，凝聚的是力量。2025年很不平凡的一年，在外部压力加大和内部困难较多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深刻印证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党兴方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15五规划建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精辟深入的阐述：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摇动之问的深层回应。自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更在于通过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份洞察穿越历史迷雾，这份担当指引未来征途，它让我们在回答摇动之问时愈发坚定，愈发自觉。2025年，无论是赴地方考察还是出席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总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指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穿全力运行全过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清风正气扬，奋进正当时。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步调一致向前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督促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干净干事，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有为。犹记得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硬要求，更是金钥匙。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党组织战斗堡垒愈加坚固，党员干部在攻坚一线扛重任、当先锋，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要问摇动之问答得如何，答案就书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里，书写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笑容中。赶考未有穷期，摇动之问常达常新。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劳动锻炼的毅力。开头几天的确艰苦，挖不了几掘头就一身汗水，两手血泡，有的气喘腿软，甚至头晕恶心，吃不下饭，腰酸背痛，像害了病一样。但是第二天他们毅然挺住身骨，咬牙坚持，经过一段时间终于锻炼出来了，不仅饭量大增，身体也健壮了。知识分子不但苦干，还能巧干，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根据土质情况，挖土时把下层或四周的泥土挖空，然后从上头用力砸，泥土就大块大块往下崩，叫做动摇敌人的基础战法。有的利用杠杆原理调运泥土，节省人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些红军干部开始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打窑洞，后来看到他们不仅能打，进度还很快，而且还学会了垒火坑、打烟囱、粉刷墙壁等一整套建窑洞的手艺，也打心眼里感到这些知识青年革命热情的可贵。当时劳动的热情十分感人，罗瑞卿、莫文华、胡耀邦等校领导同志带头劳动，并在工地上组织竞赛，叫着学员同心协力，你追我赶的干，有的抱病继续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开窑洞口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来还接着干。至于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休息时不休息、下雨下雪天坚持作业、星期日和晚上加班劳动的事例数不胜数。更热闹的是，整个工地歌声嘹亮，热气腾腾。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路过凤凰山下，听到漫山遍野歌声飞扬，看到山坡上一排排窑洞正在修筑，都很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10月23日，他专门给抗大挖窑洞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遍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抗大师生新挖窑洞175孔，超额完成25孔。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意盎然。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窑洞大学。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解决的是校舍缺少的困难，培养的却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抗大精神。自己动手衣食足。1939年至1943年，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困难，抗大总校和分校连小米也没有了，学员们吃高粱、黑豆，甚至吃野菜、橡树叶、榆树皮。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困难，抗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当中，使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于是抗大学员也自力更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这在古今中外的办学史上也是伟大的创举。1939年2月9日，抗大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做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要求全体教职学员开垦2万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
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

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子和绑腿，全校全年所需肉菜由自己解决。为了落实上述计划，共产党员要做生产运动的先锋。毛泽东也为抗大开荒生产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1943年5月4日，朱德在接见即将去陇东开荒的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的同学时说，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要你们去陇东抗大第七分校，发给你们每人三件宝贝，第一是镢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用这三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七分校第二大队的教职学员带着首长的嘱咐和这三件宝，开赴陇东合水县豹子川一带，在深山里开荒生产建新校舍，并担负学习和保卫边区的任务。经过一个夏天的艰苦劳动，把荒无人烟的豹子川变成了学习、生产、练兵的好地方。朱总司令这三件宝贝不仅是送给七分校二大队，也是送给整个抗大的传家宝。1939年春天，抗大总校组织了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5000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攻，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学员们上工以后，每人画好一片地包干，看谁先把这片地干完，算是跳出包围圈，取得优胜。有一天，罗瑞卿到各个队去组织劳动竞赛，最后来到校政治部开荒点，见张继春主任正挥汗如雨地埋头突围，便夸奖他说，你真是老当益壮，典型的劳动英雄啊。校领导的模范行动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劳动竞赛更热火了。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有的大队干脆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学习。女生队的开荒更值得钦佩，她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女生们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她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他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落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了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学员除了开荒种粮种菜生产自己以外，为了实现丰衣足食，还掀起了纺线运动。学校给大家每人发了一辆纺车，初学纺线时热闹非凡，特别是男学员，拿惯了枪杆子的手要纺线实在不易。纺车一转，棉花抽慢了，纺的线又粗又松，拉快了马上断线，急得不少同志发牢骚。可是革命者的可

0: 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
2: 并非口味上的淡，而是更接近于食欲上的兴趣低下，以及审美上的配色清淡啊。研究表明，视觉会影响到我们的味觉体验，但凡能控制食欲，不是具体吃的东西，而是它的低饱和的配色。德国心理学家迪安娜在《我们用眼睛吃饭，用胃思考》一书中指出，我们大脑的皮质中超过一半的区域都在参与视觉处理，而负责味觉的区域仅占皮质的1%到2%。在漫长的进化中，人类正是通过颜色来评估食物的热量和营养价值，色彩鲜明的食物则意味着能量充足，安全可食。而颜色寡淡的则会被判定为能量不足或者值得警惕啊。相较于深色食物，浅色食物确实能够让人吃得更少。如果说注重营养搭配，确实能让人控制食欲，但是如果您只是为了拍照好看而吃一些浅色的食物，只会起到反作用啊。比如说最经典的经常刷到一些蛋人饭啊，就是看着好像挺低食欲的年轮蛋糕泡牛奶啊，画面是精致漂亮，但是呢也是不少人试了之后直接踩雷，单吃齁甜，性价比不高啊，而且呢它也是精致碳水啊，牛奶中也含乳糖，两者混合会让血糖迅速飙升。而你单吃一些玉米啊、酸奶呀、或者芝士什么的，碳水又会严重不足。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稳定食欲恰恰需要平稳血糖，保证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顺序，采用水、肉、菜、饭、果的进食顺序，才能让你的饱腹感更加的持久。如果真的按照部分淡人博主的视频吃呢，可能会让你的血糖剧烈的波动啊，到头来反而是违背了稳定食欲的初衷。说到底呢，你过度压抑的食欲它其实并不会消失，而是会以另一种的形式反弹。硬币的另一面呢，是很多人活在这个泛压抑上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种代偿式的释放也是在进一步演化，催生了名为罪恶感消费的潮流。人们暂时放下对热量和营养成分的计较，转而追求刺激性口味和及时的快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前腔一口正中秋，安万前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2: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3: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4: 老师，我要当村长。”
3: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4: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5: 亲爱的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和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

北京时间的17: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佩佩。不少家长都羡慕那些自信的孩子，其实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小培养起来的。那些看着落落大方的孩子，背后往往站着一对懂得鼓励且欣赏孩子的父母。想要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这些方法或许可以帮到你。首先呢，就是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自信不是凭空出现的感觉，而是在一次次实践和成功体验中逐渐建立的心理力量。孩子成功的体验越多，他们越会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解决问题了，进而有更多的成就感，他也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就拿整理床铺来说啊，在家长眼中，孩子第一次整理好的床肯定是不够整齐美观，但是呢，对于孩子而言，凭自己的能力铺好床就是一次成功的体验。他们会意识到啊，原来我也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呢，是任何语言鼓励都无法代替的。所以呢，想要培养孩子的自信，要懂得放手，多给孩子做一些做事的机会，尤其是在他所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当孩子能够独立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小挑战的时候，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我能解决问题的自信。第二呢，就是让孩子感觉自己被需要。你可以从一些小事入手啊。人类天生渴望的就是被看见、被需要。当一个人感受到被需要的时候呢，能够体会到自我价值和责任，从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孩子同样是渴求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的。孩子常常被视为他需要你保护，他是需要疼爱和关注的对象。但是呢，很少有人告诉孩子，家人同样需要他们的爱和劳动啊。比如你可以自然的向孩子发出一些求助信号，比如说妈妈今天工作太累了，你们能帮妈妈收一下衣服吗？妈妈需要你帮忙整理这些玩具，妈妈搞不定，你能试试吗？这样的互动传递着双重的信息，我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的参与对我和家庭都很重要。这种表达不仅能激发孩子的责任心，让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更能够帮孩子建立责任感，培养宝贵的自信心。

样的要具体。很多父母想要通过表扬这种方式来提升孩子的自信，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表扬孩子的时候应该更加的具体，更活泼一点。好的行为啊，对于孩子而言这个还是太过抽象了，你可以具体描述他们做了什么，比如说细节、过程、某种品质、思考的过程等等啊。这种表扬比你泛泛的去夸他，比如说很乖啊、好孩子啊、做得真棒，是更加有用的。具体的表扬呢，能够让你的小孩清楚地知道什么行为值得肯定，帮助孩子来认识自己的优点和能力，指明继续努力的方向，这样呢，长期建立起来的自信才是最稳固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允许孩子也有做不好的事情，不要只重视结果。在成长过程中呢，很多孩子他其实对于输或者说是失败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情绪反应的。失败不仅是一次挫折，更加意味着自我价值的一次崩塌，感觉好像很丢脸，感觉好像很愚笨，一无是处。这种对于失败的恐惧往往会演变为逃避挑战的退缩行为，以及我觉得自己做不好的自我否定的循环。问题的根源在于孩子们从父母那里习得了看待失败的视角。如果你总是没有办法容忍孩子犯错、失败、鄙视失败，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你孩子的观念，影响他的自我价值感、存在感。父母对于坏的结果越包容越淡定啊，孩子越能从失败中振作。那么接下来的一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不要去拿你的孩子跟其他孩子比。比较呢，也是孩子成长路上非常沉重的枷锁。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的孩子会逐渐形成消极的自我认识，永远觉得我不够好，我比不上别人。每一个孩子呢，他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独特的优势，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不给孩子贴标签，我们要看到他更多的可能性，才不会给他的成长设限。也许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但是呢，他有非常善良体贴的品质。也许他不擅长运动，但是呢，他心思细腻。也许他五音不全，但是他画画很有天赋。没有比较，没有否定，有的只是对一个生命的欣赏和顺势的引导。他的未来必然是优秀的，未必是优秀的，但是呢，他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富足的。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也要赋予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让他们练习表达观点，为自己辩护。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就是孩子什么都不懂，让他表达也好像没什么用啊。的确，你是比起你的小孩，你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处事的经验，但是呢，如果说大事小事你全部都拿主意惯了，孩子长大他就不太会自己拿主意。你询问他的意见，给予适度的选择权，实质上呢，是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就是你的想法是值得被尊重的。当父母认真的倾听孩子的意见，并且给予真诚的回应的时候呢，孩子所收获的不仅是一次表达的体验，更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啊，我的声音很重要，我值得被重视。孩子发出的自己的声音的机会越多，他就越能够熟练自如的表达自己，未来呢，也就会更加敢于去表达和表现自己。

关注孩子的情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孩子啊年龄小，但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每种情绪呢和大人有着同等的分量，是他们重要的成长体验，应该被认真的对待。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约翰·葛特曼就曾说过啊，孩子情绪越不被重视，就会越缺乏自信，经不起压力，被拒绝被忽视的情形越多，孩子的自我存在感就会越低。孩子的哭闹发脾气或者说是大声喊叫啊，它只是一种渴望关注关心重视的表现，他们还没有习得理性表达诉求的方式和方法。如果说孩子的情绪没有得到他人的重视呢，就会陷入一个双重的困境啊，既承受着原始情绪的压力，又背负着不被理解的孤独。情绪的表露呢，恰恰是你走进孩子内心的窗口，关心孩子的感受。他收获的不仅是一次情绪的宣泄，更是被全然接纳的一份安全感。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比较自卑的孩子，他在遭遇挫折之后呢，会对自己展开强烈的自我批评。比如说一次比赛失利了，他就会觉得非常的丢脸啊，觉得自己怎么说呢，用一些非常没用啊，觉得自己很笨的话来攻击自己啊。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加的强烈，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加的严苛。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我们需要引导孩子用温暖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失败和不足。自我关怀训练中有一个经典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教会孩子去设想，如果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安慰他呢？通过这种换位思考呢，孩子往往能够学会用更加宽容的方式啊去对待自己的错失。当孩子一旦陷入一个非常的消极的自我关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用这种方式啊来帮助他们关怀自己，学会与自己交朋友，重新的振作起来。

有一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是一个概念，叫做成长型思维。成长型思维呢，意味着相信个人的智力和能力它不是固定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拥有这种思维呢，怎么说呢，对于我们学习和成长呢，它是会有无限的潜力的，专注于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如何帮助孩子拥有这种思维呢？当我们和孩子沟通时，对一系列事件的反应和解释都会影响孩子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在日常对话中用一些成长型的语言引导孩子，比如说强调努力而非天赋，将困难视为成长的机会，用暂时性语言代替绝对化结论，强调进步而非完美等等。成长型语言对孩子的作用越大，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自卑的孩子啊，这样的语言会让孩子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而不是让他们陷入自责。这种具体化、策略化、过程导向的沟通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对自己建立健康的认知，使得他们更加的有勇气去挑战问题。

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其实是一份健康且充满爱意的亲子关系啊，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孩子的自信来自于爱，我们更容易从那些沐浴在爱意中长大的孩子身上看到自信的笑容啊。那刚才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些方法呢，都不及一段健康且充满爱意的亲子关系来得有效。一段好的亲子关系呢，意味着父母花了很多心思来陪伴孩子，跟孩子互动，及时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为孩子提供最初的社会互动体验。这种体验呢，在孩子未来的生活中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孩子和父母建立的连结和信任越牢固，在人际交往中，这样的孩子往往展现出更强的社交能力和建立亲密关系的信心。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呢，他们也更可能表现出从容应对的勇气和韧性。一个从小被爱意包裹的孩子长大，他才更有可能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

0: 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3: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4年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社论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产生和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法，是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
2: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金秋时节，我市各地早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呈现产销两旺态势。来跟随本台记者陈雅妮一起关注。
5: 走进黄陵县乔山街道苏家显北地红光优质苹果示范园，早熟巴克爱苹果进入集中采摘期，得益于科学化的管护，苹果市场认可度极高。陕西北地红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兴年：
6: 我们果园呢，采用的就是现代矮化密植的科学管理，采用生态绿色防控种植，做到了零农残。它的特点主要就是香味浓、硬度好、糖分比较高，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我们有客户连续5年都在我们这儿采收订种。
5: 苹果收购商张德松：
7: 我们主要是发往江南市场、苏家行三个市场，以江苏为主，负责的也发往嘉兴、还有上海、杭州，特别是巴克爱这个品种，我们很相信它，因为我们毕竟是走高端市场的。
5: 黄陵县今年共种植早熟苹果4.01万亩，目前已全部进入采收期，预计产量7.24万吨。在富县茶坊街道，早熟苹果也陆续脱带着色，迎来集中采摘与销售黄金期。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摘带、选果、装箱，一派丰收景象。富县茶坊街道农业农村服务站孺子村果农白昭选：
8: 今年我这果园面积是6亩多起，能套9万多袋，大概就是3万斤货，收入大概就是才10万左右。
5: 宝鸡游客邓女士：
9: 从这路过你看这苹果太吸引人了，俺进来一点带回去尝一下，苹果红彤彤的，小凉粉。
5: 苹果收购商梁红刚：
10: 我们每年都到交到这个地方来收早熟嘎啦，这边的果子整体质量好，尤其是孺子片区的苹果，果皮干净，口感纯甜，老百姓都喜欢吃。今年整体品质比去年好，市场接受不错，价格也比较平稳，我们每天收的货都能顺利发走，整体行情比较稳。
5: 为提升早熟苹果质量，茶坊街道整合各村果品资源，统一分拣包装标准，规范集散市场秩序，主动对接外地客商，设立产地收购点，依托电商直播，拓宽线上销路，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产销体系，让富县早熟苹果畅销全国。目前富县6.9万亩早熟苹果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收，预计产量11.5万吨。富县茶坊街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果业负责人张强：
11: 我们将继续抓好果园日常管护和品种优化，不急冷链封建配套短板，稳步提升我在苹果整体品质和市场名气，切实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这段时间，宝塔区的鸡心果也成熟上市。鸡心果又名锦绣海棠、塞外红苹果，果形秀美，香甜爽脆，备受市场青睐。市民乔正和：
12: 确实果子也特别稠，也特别好吃，所以才摘这名筐子，体验一下也特别好。
5: 宝塔区

0: 蔡青山承泽果园负责人杜成。
1: 奇异果因为它这个果盖比较小，糖度比较高，红福子大概糖度的话14到18之间，吉星果熟了以后的话糖度在23到26之间，咱们一吃口也特别脆特别甜。
0: 在政府扶持下，宝塔区大力种植红前富士、红富士和吉星果等苹果新品种，目前已全部进入丰产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实施的第一年。我市各地紧扣市委，加快一园四区建设工作部署，坚持稳面积、改老园、改模式、提品质、提效益、提品牌的一稳二改三提发展思路，加快矮化果园改造，做强精深加工，壮大关联产业，不断提升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品牌影响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苹果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650万吨，努力打造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让老区人民持续从苹果产业中得到实惠。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延川县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下足绣花功夫补短板、强治理、优服务，不断提升县城及重点镇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居环境品质。王海鹏来到延川县文安驿镇河滨广场，听取镇区规划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介绍。他强调，重点镇是连接县城与乡村、承接产业与基层公共服务的关键节点，要因地制宜推进重点镇建设，坚持以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镇区保护、开发、转型，积极稳妥盘活存量资源，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城乡群众生活品质均衡性。随后，王海鹏来到延川县城中心街路遥广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城市更新、特色商业街区规划、建筑消防安全、非线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一体谋划争取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深入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补短，让城市更加安全、更加干净、更加有序。要统筹推进县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精心培育城市特色业态，推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充分激发和释放城市创新创业活力。要把文脉传承作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维度，保护好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建筑风格等，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调研期间，王海鹏还到文安驿镇梁家河村查看了秋粮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强调要精心精细做好田间管理，确保秋粮丰收，千方百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宜川县吉义镇调研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在吉义镇薛家坪村，郭柱国仔细查看道路、农田、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及修复进度，详细了解生产生活恢复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加强集中安置点规划。

0: 范化管理，及时主动回应群众诉求，有序推进损毁房屋修缮重建，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堤坝加固，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扎实抓好农业生产恢复，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逐地块核实农田受损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做好耕地恢复和补植补种，加快巨灾保险、农业保险灾情查勘、损失核定，做到应赔尽赔、快赔早赔，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全面落实救助帮扶、产业扶持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受灾群众通过灵活就业、外出务工等方式拓宽增收渠道，坚决守牢因灾返贫致贫底线。要强化项目谋划包装，紧盯中省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加大向上汇报对接力度，市县联动谋划实施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抢抓当前有利的施工时机，加快推进水毁道路、桥梁等修复重建，全面恢复电力、通讯等功能，严把工程建设质量，持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坚持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预报，细化防范应对措施，抓实危险地带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金秋送爽，书声再起。本周，我市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校围绕不同主题上好开学第一课。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3: 开学启新城，红色润童心。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实业小学以感悟长征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奋斗初心为主题，上好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延安实业小学学生李慕言：
4: 我心中的长征就是认定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新学期的我也想定一个小目标，并努力坚持。
3: 延安实业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吴淑颖：
5: 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本次开学第一课，我希望引导少先队员感悟长征精神，激励每一位队员树立清晰的成长目标，不惧学习路上的困难挫折，在集体中团结互助，主动担当，走好属于少年一代的长征路。
3: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同样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全体学子回望长征峥嵘岁月，让长征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学生高婉晴：
6: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长征离我们虽然很遥远，但长征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往后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意志，不畏挫折，和同学相处懂得团结互助，生活中勤俭节约，脚踏实地地好好学习，锤炼自己，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责任的少年。
3: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年级主任刘帅：
7: 我校将紧扣长征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主线，陆续组织开展主题班会、红色宣讲、红色观影、征文绘画、研学实践等系列教育活动，不断深化思政育人实效，推动红色精神入脑入心，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邀请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课。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韩王博：
8: 重点普及触电急救安全知识，提高同学们的用电意识和能力，同时我们也对校园内的用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全力保障校园用电安全可靠。
3: 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朋友，学校还积极开展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等培养，让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小学生活。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副校长高志华：
9: 我们要重视孩子们习惯的养成，从孩子们的上课、课间的活动、喝水、 如厕等细小的点，一点点的去细化，一遍遍的去重复，让孩子们每天带着期待上学，带着收获回家。
3: 秋风送爽，逐梦启航。我是各县区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们也精神饱满，满怀憧憬的入校上课。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以红色教育为引领，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为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爱国情怀。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学生蓝书童：
10: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真切感悟到长征精神，不怕吃苦，勇敢向前。以后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在学习中遇难题勤思考，在生活中遇困难不放弃，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3: 磨砺青春意志，夯实成长底色。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创新入学教育模式，组织全体七年级新生开展军训活动，锤炼品格，规范行为。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李宇轩：
11: 我会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学校纪律，团结同学，刻苦努力，把军训中收获的毅力和坚持用到学习上，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
3: 新学年新起点新奋斗，步入高二关键学年，黄陇县高级中学学子迅速调整状态，收心聚力，全力冲刺青春新征程。黄陇县高级中学学生冯一佳：
12: 高中的学习节奏更快，知识难度更大，也是我们沉淀自己逐梦前行的关键阶段，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每一天。
2: 又到一年开学季，我市各地金秋助学活动如期举行，为困难家庭学子送去温暖与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3: 近日，延安市慈善协会、西山区慈善协会、吴起县慈善协会携手多家爱心企业，举行2026年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吴起县110名学子发放助学金33万元。受助学生马苗森：
14: 缓解了我家庭中的困难，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上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回馈我的家乡。
13: 爱心企业负责人康全新：
15: 去年是我帮扶大学生的23个年头，这23年了，我一共帮扶了185名大学生完成的学业。我依然想拿出一部分资金，让这些贫困的学生呢顺利的完成学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13: 中国好人庞军也联合多名爱心人士和延安市慈善协会、榆林市横山区慈善协会，为我市22名家庭困难、品学皆优的大学生送来资助金44000元。受助学生孙玉英：
16: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我将继续拥抱理想，努力学习，希望有机会将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新时代青年圆梦。
13: 受助学生庞文瑞：
17: 对我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上的激励，未来我会利用我的寒暑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3: 爱心人士雷雨：
18: 我们从这个慈善协会啊，还有社会各界了解到，有一部分这个家庭的孩子上大学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资金，资助孩子们顺利走入大学殿堂，让他们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
13: 自2012年以来，庞军始终心系延安，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已累计资助大学生2000多人。
19: 我们的每次资助，就是让更多的贫困优秀学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同时呢，我们要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关爱我们身边的贫困优秀学生，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
13: 子城市也举行爱心企业助学活动，为25名困难大学生每人发放3000元助学金。受助学生白夏雨：
20: 这份善款如及时雨，缓解了我的困境，这份温暖我将铭记终身，并化作奋斗的力量。
13: 受助学生张月：
21: 这次资助也是一次接力棒，在我们之后学有所成的时候，可以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13: 今年以来，子城市慈善协会已筹集大学生资助金37万元，累计资助困难大学生167名。
0: 奋进

0: 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和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我市旅游市场持续被激活，各景区景点依托深厚文化底蕴，持续创新红色演绎方式，以实景互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红色历史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2: 在枣园1938街区，红秀延安延安以独特视角、沉浸式舞台特效，成为展现延安红色文化的热门舞台剧，也是不少来延游客的必看剧目。上海游客谢德荣：
3: 今天通过观看红色主题红秀延安延安，我知道岁月更迭，但延安精神永不过时。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少年，我应该脚踏实地，勤奋学习，传承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态度投入到学习当中，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2: 西安游客高子君：
4: 今天看完红秀延安延安，我心里特别感动。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都是这些勇敢的人用努力换来的。我要向他们学习，做个不怕困难、认真上进的小学生。
2: 红秀延安延安自2016年首演至今，历经八次改版升级，累计演出6250场，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红秀延安延安负责人赵静：
5: 今年暑期以来，红秀延安延安累计演出288场，接待观众85000人次，迎来客流增长新高峰。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校企长期合作，稳定客源，把特色体验项目做成标准化产品，持续拉动客流。
2: 不同于舞台剧的沉浸式演绎，今延安大型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十三年》采用街巷行进式观演模式，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剧目以今延安安澜门、复古老街等实景建筑为天然剧场，无固定观演席位，观众全程跟随剧情一步前行。在50分钟的七幕篇章中，沉浸式感受延安精神。广州游客唐娇娟：
6: 现场观看我们革命胜利、红军队伍进城，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非常有感触，我抱着我的小宝宝，眼泪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祝福我们全中国的每一个家庭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延安越来越好。
2: 延安十三年演艺总监张晋：
7: 我们计划在增加大量的科技手段，让那段历史在我们这条沉浸式的街区里边让它活起来。
2: 截至目前，延安十三年已累计演出579场，接待观众16.95万人次。目前我市已形成红秀延安延安、延安十三年、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等多元红色演艺矩阵，各类剧目持续更迭升级，常态化上演，让红色历史跳出书本与展柜，实现多元化传播、代际化传承，为延安红色旅游增添了新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3: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7: A map is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

0: 途，
1: 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是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

0: 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醇配搭，刚刚好。
2: 霹雳茶七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 8.89 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

0: 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特这个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是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射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他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

0: 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姆塞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姆萨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安城州，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啊，通过了这个霍姆萨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塞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啊，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
1: 嗯。
0: 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以色列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

0: 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啊。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7: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0: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1: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啊，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啊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啊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四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四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四个小的发射管，可以七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啊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他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 Block 1 Block 2主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部规划的 Block 5 Block 6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的数量增多了增大了，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0: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2: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 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三叉戟第五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
0: 嗯、
2: 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0: 嗯，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1: 嗯，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

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弹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8个发射模块。那么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

失败的乐队被媒体遗忘，再比如确认偏误，多贝里投资某只股票以后曾一度的变得非常的盲目，他下意识的回避负面的消息，只愿意看到那些利好的新闻，最终呢是股价夭折，他损失惨重。这些思维陷阱会让人局限在自己的视角，听不进不同的意见，那么认知自然也就越来越窄了。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看似正确的谬论的论断。当认知出现了偏差，努力反而成了一种过错，会一步步的将你引入深渊。学会辨别陷阱，修正自身的认知，补齐思维上的漏洞，你才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吧，来自张学友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20:18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为你写诗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丽。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置身事内。同样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为什么有人能看得到，有人却视而不见？其实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彼此的眼界的不同。蓝小欢在《置身事内》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5年彩电生意红火，但液晶面板被日韩的企业垄断。为了开拓国内的市场，几大这个彩电巨头呢联合京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钱江一口正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
1: 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出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龚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 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龚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龚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龚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龚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

0: 其中在延安完成近百首抗战歌曲，六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3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0: 说，
1: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0: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许巍，在别处。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号，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分家其实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什么也没要，只是和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也不会像少平所说的那样汤清水利。首先虎子就分不开，这小家伙名义上是分过去了，可是他离不开爷爷和奶奶，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可是不管怎么样，家总算是这样的分开了。分家以后，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儿子说：你走你的，这两年爸爸还康健，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在外边闯出个试试来，爸不拉你的后腿儿。你出门爸放心着嘞，爸知道不会闯下大乱子来的。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就把你们都牵过去。少平非常感激父亲能够如此慷慨地放他出门。玉厚老汉听了儿子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儿，再说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你只管闹你的试试去，你到了外边可要你自操心来，爸盼你这辈子不要像爸一样活得个全胳膊屈腿的。少平的心里头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就为了爸妈对自己的这份热爱和希望，也得好好的活这辈子人呢。在村里办好了迁移手续之后，少平准备到罐子村和元溪县高中分别的去看看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他送到村头，母亲哭出了声，惹得全家人都眼圈红了。是的，这次出门不比往常，这意味着他孙少平不再属于双水村，而将成为另一个陌生地方的公民了。少平顺路先到罐子村看望姐姐，兰花一见他什么也没说，先哭上了一鼻子。王满银几乎一年没有回家来，姐姐一个人又种地又带两个孩子，操磨得像个老太太一样了。酸楚和愤怒使少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姐姐家留了几天，帮着姐姐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临走的时候，他又给姐姐放下20块钱，让姐姐去粮盐买油。然后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元溪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从元溪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亲切的炭烟味，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在诗人贾冰的影响下，他后来也读了不少的诗。他在心里头默默地念着：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营业执照，我们俩就干上了这个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们家去吃顿饭吧。两年多没见你了， 还以为你死了。我嘛，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愧地低下了头。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跛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啊、不了，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头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吧，我走了。少平慌忙地给侯玉英打了个招呼就告辞走了。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仇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的时候，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和侯玉英的这次意外的相遇使孙少平感慨万端。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了。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的逝去了。可是，你现在还不准备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啊。等到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之后，很快的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拔，乌黑的头发剪得极其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妹妹就是到了黄元城也是最漂亮的姑娘。他给兰香带来了在黄园买的那身实心的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有一条是送给金秀的。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少平买了白馍和两份假菜，兄妹三个在他们的宿舍里吃了下午饭。吃饭的时候，金秀不断地询问他哥和他爸的情况。第二天，兰香撵到汽车站去送少平，等车的时候他忍不住地哭了。少平劝慰妹妹说，别哭。

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你不要怕，有二哥来。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音波哥那儿，我保准能收到。你千万不敢影响学习，你快要考大学了，二哥这辈子怕是进不了大学的门了，可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咱家可就看你争这口气了。兰香把脸上的泪水擦净，一边听少平说，一边点着头。中午，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黄源城。在黄源汽车站下车之后，他身上只剩下了5毛钱。他除过留够了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现在他等于赤手空拳地返回到这个严厉的城市。眼下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样的从他面前流过。他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外边，思谋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5毛钱只能勉强地在小摊上吃一顿饭。当然了，今天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杨沟曹书记那儿凑合一下，可是明天呢，后天呢？所以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他的事情。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向着东关大桥头移动了。当他混入大桥头的劳力市场的时候，太阳就快要坠入麻雀山的背后，一些失去信心的懒工号已经开始退出了这个地方。少平焦灼地立在砖墙边上，绝望之中还带着一丝侥幸的希望，等待着有没有包工头来招工。他的愿望随着黄昏的降临而渐渐地破灭了。他突然想，能不能到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个工程还没有完，只是一般的说来，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很快的就会有人补上的。尽管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源河的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他拿着剩下的5毛钱买了一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由于他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少平把那盒纸烟塞到了工头的口袋里，说，我是孙少平，我现在又回来了，我没活干，看能不能再上你的工啊。工头看来记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说，啊，本来人手满了，可一个人嘛，这样，你来吧。少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爬了2碗干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城东关金波那儿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久天空就要飘飞起雪花了。这一土，现在他有魄力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既是包含巨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安户口的真实用意。也许如果他知道了曹书记两口子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地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眼下他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熬煎了，反而倒是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

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少平，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于曹书记来说这是一招远棋，还得走上一段再说呢。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破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能耽误工，要千方百计地找到活干，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开始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工匠，他一天的工资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过顾旧家庭之外，也能自己积攒上一点。两三年之后，要是能在羊沟找上个地盘，他就可以先箍上两孔窑洞，那个时候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儿，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了，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呢。他甚至想着某一天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头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不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那样神气活现的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样，他要和被他雇佣的工匠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就这样，在这连绵不断的秋雨中，孙少平整天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的胡思乱想。反正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总不能没完没了的看书吧。再说他手头上的两本书已经看完了，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吃过午饭之后，天突然出现了一会儿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晚一料回来又倒下睡了。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现在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看上一场电影，也好消磨一段时光。天已经很冷了，他把自己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身上，外面仍然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地出了门，来到大街上。他没有伞，就在屋檐下面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也不会把衣服淋个湿透。现在穿绒衣似乎是太早了一点，走了一段路之后，身上便感到热烘烘的，他觉得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里边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的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但是少平放心的是，这儿没有多少熟人，街上谁有兴趣去注意他的这身穿戴呢？他便尽量的把这种别扭抛开，自由自在的在黄原街上逛荡。雨中的街道难得清静，稀稀拉拉的行人脸都被雨伞遮挡着，所有的商店虽然都照常开门营业，但是没有多少人光顾。就这样，少平不知不觉地溜达到了南关。这儿离地位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影剧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现在放不放电影。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孙少平看见影剧院前边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人，估计是有电影，但是不知道能否赶上场。他加快脚步走到了影剧院门口，迅速地瞥了一眼大红油漆木牌，见上面写着《王子复仇记》，他高兴极了。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上次金波对他说，为哈姆雷特配音的是孙道临，相当的激动人心。少平一看时间，知道还能赶上这一场，便慌忙地挤到了售票处。他失望极了，这一场票已经卖完了。他于是垂头丧气地退回到拥挤的人群里，看能不能钓上个鱼。正当他在人群中瞎挤的时候，他突然愣住了。他看见田小霞穿着一件米色的风雨衣，两只手斜插在衣袋里，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微笑着看着他。少平僵立在原地，脸顿时像火一般的烫热。小霞走了过来，仍然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以为这是在做梦。是，我也这样认为。少平握了握小霞的手，接下来是一阵难言的沉默。小霞掏出来一张电影票，递到少平面前。你现在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到我家去呢？不，你去看吧。我……少平的脸仍然像火烧一样。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也别看了，咱们一块到我家去吧。小霞似乎故意表现出一种矜持的态度，但显然很难掩饰她的激动。少平看见小霞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派头了，个儿也似乎比中学的时候高了许多，一头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面沾着碎银屑似的水珠，合身的风雨衣用一根带子束着腰，脚上是一双棕色的旅游鞋。但是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孙少平并不为自己的这一身破烂衣服而感到害羞，相反，他觉得穿这身衣服见小霞正合适。小霞笑着把手里的票晃了一晃，何去何从呢？我当然放弃了复仇了。少平脸上的燥热渐渐地消退了。小霞嘿嘿地一笑，很快地把那张票向旁边的钓鱼人处理掉，然后引着少平向地尾走去。小霞一边走一边问少平，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少平无言以对，他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心里一惊，回头一看，小霞手里撑开了一把湖蓝色的自动伞。小霞向少平挨近了一些，把雨伞遮在两个人的头上，少平顿时感到自己沉浸在了一片迷蒙的湖蓝色的梦幻之中。快两年了，他没有见过小霞的面。他原来想，一年前自己没有搭理小霞最后的那封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永远的断绝了，小霞将会成为自己记忆里的一个人，而在现实中他们再不可能见面了。是啊，人家是大学生，他是一个乡巴佬，相差如同天上人间，可是现在却猛然和小霞相遇在这秋雨绵绵的黄原街头。小霞在雨伞下边转过脸瞅着少平，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呢？ 一切都很明白吗？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你还是个农民吗？看来你还是世俗的。小霞倒是很不客气，少平的心里头不同意老同学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其实在灵魂深处他并没有看低自己。小霞显然不了解少平这两年的变化，少平之所以不愿意再和小霞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少平认为他自己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是他已经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少平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尽千辛万苦而酿造出来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小霞把少平引进了地北大门，看门房的老头在玻璃后面满脸堆笑地向小霞点了点头。他们径直穿过一个大院，又通过一道小门来到一个安静的小院落。小霞对他说，这是常委院。他又指了指旁边一座四层楼，那是地委家属楼，我们在一单元二楼的左手。哎，这样吧，咱们不回家了，到我爸爸的办公室里也好拉话。我爸昨天去了园东，还没有回来呢。常委院是一排做工精细的大石窑洞，三面围墙，有一个小门通向家属楼。院子里有几座小花坛，其间的花朵大都已经凋谢，但竟奇迹般的留下了一朵红艳艳的玫瑰。旁边的几棵梧桐树下积了厚厚的一层黄叶。小霞收了雨伞，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中间一孔窑洞的门。她揭起门帘，让少平进去。窑洞面积很大，两孔套在一起，刚进门的这孔显然是办公室，从墙中间的一个小过道穿过去便是书房兼卧室了。小霞引着少平进了里间，少平拘谨地坐在沙发里环视着这个非凡的地方，小霞忙着给他倒茶削苹果。少平在对面墙上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一身烂衣服，头发乱得像一团沙蓬，坐在这舒服的全包沙发里实在是有点滑稽。如果不是小霞在这儿，要是进来个生人看见自己这副模样，会以为他是个图谋不轨的歹徒呢。小霞把一颗削好的苹果递到少平手里，然后也坐在旁边的沙发里开始询问他这两年的情况。少平这才一边吃苹果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如实地向小霞叙说他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在少平说话的时候，小霞瞪着一双美丽而惊讶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少平说完之后，小霞像木雕一般呆坐在沙发里，不再发问，也不再说话。少平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信任地对小霞说，你不要对任何熟人或者咱们的同学说起我的情况，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才对你说了实情，我不愿意我目前的真实情况让别人知道，要是传回来

0: 元夕，我父母一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想象中，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咱们同学当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倒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意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只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小小，你得向我保证这一点。小霞像是从梦中惊醒，随口说：哦，这你放心。然后他站起来又对少平说：咱们先不说了，我去买饭，咱们就不要回我家里吃了。我知道你在我家里吃饭不自在，我到大灶上去买。小霞从柜子里拿出碗筷，又在桌子抽屉里抓了一把饭票，就很快地出去了。一刻钟之后，她端回来一瓷盆炒菜，菜上面落了一堆馒头。她拿出来一个小碗，给自己拨了一点菜，又拿了一个馒头说：剩下的可都是你的。少平估量了一下说：我大概可以消灭，不过请不要见笑。他说着就端起了盆子，不客气地大吃了起来。小霞笑了，他坐在少平的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又挑回到少平的瓷盆里。不知道为什么，小霞的这个举动使少平想起了润叶姐，那种黄土高原姑娘们都具有的温暖的亲切感。天色暗下来了，小霞拉亮了电灯，把自己的碗放在一边，站着看了少平好一会儿，突然问：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像以前一样及时的推荐给我看吧。那其他的呢？不需要了。那我怎样才能把书交给你呢？这样吧，我半个月来找你一次，你看行吗？
1: 那当然行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呢？
1: 白天你都要干活，那就星期六晚上吧，就在这儿。我爸一般星期六晚上都不在办公室。
0: 少平接着就告辞了。小霞也不挽留，起身把少平一直送到了地委机关的大门口。分手的时候，小霞对少平说：
1: 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来找我，
0: 我会来找你的。少平主动地和小霞握了手，就转身向街道上走去。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西边远远的天空露出了一片乌蓝。好啊，天一晴，明天就可以出宫了。田小霞静静地立在黄原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一会儿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南西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片刻之后，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经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像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田小霞心绪极其纷乱，她一时无心回到家里去，她索性离开了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他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溜达着，情不自禁地向北走去。说来奇怪，他心里怀着某种侥幸的希望，希望少平还能够从这条路上转回来。 他现在觉得他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少平倒说了些，可他自己几乎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他刚刚看到少平的时候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了。是啊，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田小霞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不是说少平的模样变了，当然模样也的确是变了，但是主要的变化并不是孙少平的外表。上师专以后，本来田小霞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了。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代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之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地被推倒，新的思潮像洪水一样的涌来，令人目不暇接。他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战一番。他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可是田小霞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从外表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势。孙少平仍然像中学时候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个时候一样的破烂。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孙少平已经开始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说实话，尽管田小霞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孙少平的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是上大学之后，他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像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还对少平说过，希望少平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搭脸，在石刻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此，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他不断地给少平寄书和参考消息，并且竭力地提示少平不要丧失远大的理想。可是后来他逐渐地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的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使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了，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尽管田小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是出于中学时期深切的友谊，上

0: 也发生了翻番。
1: 西安石油大学副校长高辉：
2: 近年来，学校有1700多项植物科技成果实现了单列管理，18项植物科技成果作价入股了科技公司，有9名基础人员通过转化实际实现了职称的晋升，注册成立了科技型企业17家，资金呢超过了3亿元。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陕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3项改革拓面扩量提质增效，全省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喉罩是麻醉医生守护患者通气安全的生命通道，但传统喉罩多依靠医用胶带或简易绑带完成固定，效果往往不够稳定。瞄准这一临床痛点，陕西省人民医院麻醉科张玉明团队着手开展喉罩固定装置的优化设计，并在去年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拿到专利只是第一步，怎么让专利实现转化？起初前来洽谈的企业有顾虑。陕西省人民医院科研成果转化管理部主任刘仲伟：
3: 传统的转化模式就是企业先需要支付一笔费用不菲的许可费，再去进行工艺的迭代、工艺的验证，技术能不能最终做成产品，它是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的。企业呢，对技术的落地风险呢，非常有顾虑。
1: 三项改革探索推行先使用后付费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消除了企业对前期投入的风险和顾虑。目前，专家团队已与企业完成成果转化合同签约，为后续产业化推进夯实了基础。陕西省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张玉明：
4: 三项改革正是激励我们进行一个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力，让我们更加便利地把自己的这种冰冷的专利上的文字变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转化的项目的一个可能。
1: 活人集团科创中心西北区总监罗海坤：
5: 接下来我们就是和临床更加充分地去沟通，去改进我们的产品，不断地小批量试产，到我们的产品定型、注册取证，到最终反哺于临床。
1: 截止目前，省人民医院累计完成科技成果转化80多项，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近4000万元，累计到账金额近1000万元。从一院一所、一校一岗一企多元模式，到秦创园全要素集聚，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累计培育49家科技型企业，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西光模式投资孵化科技企业616家，总估值7910亿元。西北工业大学将470项专利作价8.63亿元，参股成果转化企业84家。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与248家龙头企业签署共建联合研究院中心协议，建成科学家加工程师队伍140多支，解决技术难题2500多项。陕西三项改革的小气候正加速演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大生态。
6: 我省立足能源、科教和装备制造优势，新型电网建设正加快推进，技术攻关和工程建设正加速落地，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贡献陕西力量。请听陕西台记者贾舒的报道。
7: 陕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新型储能，加快智能电网和微电网建设，还得加强陕甘青这些跨省的电力互济工程谋划和建设。在西安西电开关电器有限公司，国际首台正负550千伏环保型直流 GIS 设备研制成功。这个技术把原来用的高温室效应气体六氟化硫给换掉了，改用清洁空气来绝缘，在这个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西安西电开关电器有限公司正负550千伏环保型直流 GIS 项目负责人管晨：
8: 我们团队攻克了洁净空气下直流绝缘、高精度测量等一系列核心难题，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环保介质直流开关设计准则，补齐了我国高端直流 GS 产业短板，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我们搭建起完整自主创新产业链。
7: 从黄土高原到关中平原，风机转起来了，光伏板也铺开了，绿色能源版图越扩越大。靠着坚强的输电通道、灵活的调节能力和智能调度系统，

0: 能送大型基地的绿电，也能接千家万户自己发的分布式能源。在国家六张网布局里头，这是重塑能源格局的关键一环。装备行不行，工程说了算。在延安方和变电站，世界首台静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工程正式安装完成了。陕北大规模新能源并网以后，电压波动大，这套国产装备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毫秒级就能响应，给绿电外送保驾护航。中国电科院 SPG 项目执行负责人乔光尧：
1: 我们历时将近20年左右的时间嘛，自主研发，国外独家垄断的，解决呢这个 IGBT 串联换流阀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多项的技术突破，设备搭配国产化 IGBT 串联换流阀。可有效应对电网的各类复杂扰动，保障恶劣工况下装备扛得住，同时依托独创的矢量控制技术，可自适应适配受扰全过程运行工况，具备多时间尺度的响应能力。
0: 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延安变电运维班班长田峰：
2: 工程投运后，每年新增新能源上网电量2.5亿千瓦时，可供6.6万户一年的用电量，节约标准煤约7.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9.5万吨。
0: 在陕西，新型电网不光建在变电站里头，他们借力高速路网资源，推动交通和能源融合发展，让高速沿线变成分布式能源节点，零碳服务区、零碳收费站也陆续建了起来。陕西交控绿色发展集团清洁能源分公司副经理张喜民：
3: 项目呢，已经覆盖了陕西省大概近40个服务区、30个收费站，现在的发电量的话，基本上已经突破了1.5亿个度电，然后助力交通绿色低碳的一个发展。
0: 面向15-5，陕西在六张网的大盘子里面，要把装备创新、工程建设、场景应用整个链条打通，把资源优势和科创优势变成能源发展优势，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输出更多陕西实践。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薛红：
4: 15-5，我们计划投入770亿元完善组网，新建11座750千伏变电站，形成4纵2环的750千伏网架，同时啊，投入180亿元建设陕豫还有陕西到重庆的特高压外送通道，全省外送能力提升值4267万千瓦。年外送电量将突破1500亿千瓦时，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6: 记者观察，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金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9月3号到5号在西安举行，全国近200名全国家政技能能手齐聚古都，同台比拼。记者发现，家政行业正迎来高学历人才加速涌入的新变化，而大赛设置也紧跟民生与行业发展不断迭代升级，推动传统家政向着现代化品质服务不断迈进。请听陕西台记者秦钦的报道。
7: 据了解，本届大赛共吸引了1.8万多名选手报名参赛，带动全国115万人次参与岗位大练兵。经过层层遴选，最终192名优秀选手闯入总决赛。参赛队伍整体呈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鲜明趋势，选手平均年龄36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提升至61%，高学历青年人才不断涌入家政行业，推动传统家政服务向现代化品质服务转型。第二届全国金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母婴护理员项目优秀奖，陕西选手杨慧兰：
8: 不仅仅只是单一的一场比赛，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的更多的内容，我们需要把它去精进自己，因为现在家政行业就是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希望在更多年轻人的带领下，以后在整个家政行业会真正的成为一个朝阳的产业。
7: 第二届全国金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家政经理人员风采展示项目一等奖北京选手吴燕：
9: 对我们个人而言起到了非常好的以赛促训的作用，在我们原有的行业专业的基础知识之上啊，然后又得到了很

0: 大的这个理论跟实战经验的提升。
1: 本次大赛赛项设置紧贴民生需求，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总决赛开设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实操竞赛项目，同时设置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覆盖家政服务一线实操、技能培训、行业管理全链条。其中整理收纳师项目迎来全新升级，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庭院整理等考核内容。赛事将家政服务场景从室内居家延伸至庭院整体美化，服务标准从传统的干净整洁升级为居家美学与全域宜居提升。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整理收纳师项目一等奖湖南选手饶雅静。
0: 收纳不只是叠衣服，那比赛当中更加注重考核的是我们对整个服务流程的标准化以及我们的专业性，能够把有形的物品整理完成之后能够给他的家庭带来一些秩序感以及家庭生活幸福感的一些提升。
1: 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家政培训人员风采展示项目三等奖江苏参赛选手刘艳玲。
2: 整体来说，大家的这个专业化的一个水平都非常的高，不仅是一个技能展示的平台，也更是一种学习与淬炼。
1: 本次大赛由全国妇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同时配套完善的人才激励政策，获奖选手可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有效畅通了家政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晋升通道，助力行业人才队伍专业化建设。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竞赛组组长张继。
3: 大赛纳入了人社部的国家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应该说对我们的整个家政行业有引领作用吧，然后也促进家政服务人员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4: 陕西台记者王轩报道。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目前陕西的紫阳修脚师、西岐名吃美食师、蓝田厨师、武功绣娘和浔阳建工五个劳务品牌入选全国劳务品牌百家名录，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培育认定劳务品牌168个，劳务品牌引领单位211家，带动就业创业430余万人。近年来，陕西将劳务品牌培育作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深入实施劳务品牌培育工程，加速推进劳务品牌壮大升级、劳务品牌认定、资金支持、绩效评估等措施，累计开展劳务品牌培训153万人次，支持超1万家劳务合作机构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当地独特地域文化底蕴，加强劳务品牌与乡村工匠有效衔接，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开发西芹刺绣、猕猴桃修剪等专项能力考核项目30多个，10万多人取得相应证书。
5: 2026年陕西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昨天在商洛启动，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请听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的报道。
6: 现场通过互动展示等环节，聚焦宣传推广科技创新成果，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普，为公众带来一道道精彩纷呈的科普大餐，激发青少年对科技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商洛市秦运初级中学初一五班学生陈全洲。
7: 很多的昆虫动物，就是天竺虫呀、蜘蛛之类的，就是很有意思。然后还有旁边的那些飞行模拟器也开了，挺锻炼人就是那个动手能力的。 AI 互动机械手臂能根据就是人的这个手指这个形态变化形态，很有意思。现在这些科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科学课之类的课程中了。
6: 在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推介了2026陕西省科普研学线路，商洛、汉中、安康三市科协同时签署区域科普协同发展协议，并揭晓点赞科普三秦科普活动服务名单。陕西省科协科普部部长吕培涛。
8: 围绕着主题在全省市开展28项重点活动，主要是通过赋能基层、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科普科幻创作以及全域联合这四个板块的内容，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我们也是首次把全国科普月的主场活动带到地市来，实现让市民们的话能够广泛参与，让群众能够感受到科普和科技科学传播的这种乐趣。
4: 9月2号到4号，2026年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榆林站活动举行，来自中省市各级媒体的20余名记者聚焦榆林重点领域，开启沉浸式深度调研采访，请您报道。
1: 在位于神木市经开区零碳半导体产业园的陕西国兴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们能看到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固晶、焊线、点胶、分光，一道道精密工序一气呵成，一颗颗只有芝麻大小的 LED 灯珠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加工下线，小小的芯片见证着榆林新兴产业创新突破的强劲活力。陕西国兴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荣军：
2: 随着我们在企业在这里实现大规模量产，我们以商招商，目前是有3家下游公司，下游企业落地神木，就可以省去长距离的物流运输成本。项目达成完产后，是实现年产值10亿，年税收是5000万左右，创造咱们的那个就业岗位大概是300个。
1: 作为榆林目前唯一的半导体产业园，神木市零碳半导体产业园锚定新能源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着力补炼研炼，构建完整半导体产业生态，为神木加快培育新动能、走好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之路筑牢硬核支撑。神木市融创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主任薛少静：
3: 目前园区已有4家企业入驻，初步形成半导体完整产业链，国兴半导体、万马星源半导体等企业正在调试设备试生产，产业协同效应逐步显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榆林市紧扣全省3个年活动，提升“三服务”治效工作部署，将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攻坚核心任务，围绕项目、资金、政策、保障、服务关键环节，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投资提效能。在榆衡工业区，依托精准招商、全流程帮办服务落地的新盛绿能二氧化碳资源化项目已建成投产，项目搭载全球首套二氧化碳汤基一体化生产装置，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2万吨，转化产出高端精细化工原料。陕西兴盛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南：
4: 榆林当地园区呢，上下游配套也是很完善，把这个链条打通了，而且实现了产能的扩大化和最优化，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行列，头部行列。
1: 一个个科创项目落地投产，一条条产业链加速成型，从半导体精密制造到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榆林正不断跳出传统路径依赖，以优质项目积蓄发展后劲儿，用绿色转型激活全新动能。
5: 陕西台记者肖一凡报道。据省气象台预报，9月7号到10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天气，陕北南部、关中部分地方有大雨，较强降水时段将会出现在7号夜间到8号夜间。延安东部、渭南北部、宝鸡南部局地、西安南部局地在本轮降雨中累计降水量可达50到80毫米，气温也将持续下降，日平均气温全省大部下降8度左右。当前正值我省秋粮灌浆成熟和特色林果提质上市的关键阶段，农业专家建议春玉米产区要在降雨间隙抢收已成熟玉米，关中陕南夏玉米产区重点关注伤情变化，过湿地区及时排水散伤等。
0: 请听一组短消息。由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主办的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军工专场首场活动日前走进西北工业大学，170多家军工单位集中揽才，这场招聘折射出陕西军工人才战略从各自为战到系统发力的转变，以人才链的重托托去产业硬实力的跃升。
5: 延渝高铁许家大梁特大桥2乘80米替构连续梁日前顺利合龙，这是延渝高铁全线首座合龙的同类型大跨度连续梁，建设团队首次采用上城市智能悬挂造桥机，借助数字化监测平台确保施工全过程安全可控，有效降低安全风险。
0: 近日，国内首部汉文化文旅剧《星汉奇缘》在汉中上演，全剧共9幕，以包国故地栈道修建者青年包石头为主角，串联起千年栈道、筑坛拜将、丝绸之路等历史事件，依托古典舞蹈、汉代乐舞、全息光影等舞台表现形式，让
5: 影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6: 哎，最近我失语了。
7: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

0: 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0: 比如呢？
1: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0: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0: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0: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0: 我听听。
1: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0: 完全不懂。
1: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0: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1: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0: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1: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0: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0: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SDD， 你说的对呀。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你可能想不到，外卖小哥做过专业编导。
2: 我是代驾，很高兴为您服务，请发一下定位。
3: 你可能想不到，你叫的代驾曾是个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4: 您现在买单？那我扫您吧。
3: 你可能想不到，这位餐厅服务员以前是电影院的放映员。这一年被改变的东西很多，不变的是人们努力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2: 对对，我有做视频的经验。好的，明天我就去面试。创业计划没扔，经济复苏了，我会重新开始的。
5: 电影开场了，我自己的故事也要继续了。
3: 生活永远不会辜负热爱他的人。
6: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7: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8: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9: 叔叔，你上几个班？
8: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9: 我也是去上班。
8: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9: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8: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9: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8: 怎么个编程？
9: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10: 打开新闻与文化视野，
11: 探寻真相与归属本真。
10: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1: 聆听生活，关注世界。
10: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参与广播实时互动，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11: 合作热线02985229547，85229547。
10: 陕北民歌在这里唱响，东方红的旋律在这里回荡，滚滚能源从这里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这里是山水人城融合的画廊，处处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11: 陕西新闻广播榆林各区县调频，绥德。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人的生理条件决定了器官会逐渐的衰老，人体器官功能的衰老和退化也是逐渐步入老年的原因。人的每个零件走向衰老的时间都有所不同，延缓衰老是每个老年人的愿望。今天的金色年华，东方带您详细的了解一下每个器官抗衰的技巧，做好这些啊，肯定能让您年轻好几岁。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最先出现反应的就是心血管系统。随着年龄增加，心跳变慢，心脏变大，血管更僵硬，心脏泵血负荷增大，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为了防止心血管衰老，您就要早点行动起来。我们知道，经常进行适度的锻炼是有助于保持健康体重，降低血压和预防血管硬化。作为中老年人，平时可以多进行散步、游泳和骑自行车等活动。为了抗衰老，您还得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的食物、高纤维的食物，以及富含蛋白质的瘦肉和鱼类，限制高饱和脂肪和高盐的食物。健康饮食是有助于促进心脏和动脉健康的。吸烟会加速血管的硬化，导致血压升高，吸烟的老年朋友应该想方设法去戒烟。医生说，压力大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老年人平时听音乐、练瑜伽、多跟朋友交流都是减压的方法。说完心血管系统，咱们再来说说骨骼、关节和肌肉。年龄越大，骨密度就越低，关节磨损就更严重，关节炎以及骨折的危险就会增大。老年人的身高呢，也会因此而变矮，肌肉力量和柔韧性在年老的时候也会逐渐的减弱，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就更差。为了防止骨骼、关节和肌肉衰老，老年朋友们平时要注意补钙。美国医学研究所的建议说，19到50岁的成年人和51到70岁的男性每天应该补钙1000毫克，51岁以上的女性和71岁以上的男性每天应该提高补钙量1200毫克。含钙量大的食物主要包括乳制品、杏仁、花椰菜、甘蓝、沙丁鱼和豆腐等豆制品。必要的时候，老年朋友还应该看医生确定是不是需要药物的补剂。美国医学研究所的建议说，19到70岁的人群每天应该补充6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70岁以上的人群每天应该补充8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经常晒太阳是补充维生素 D 的重要方式。另外，老年人还应该多吃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金枪鱼、沙丁鱼和蛋黄等等。散步、慢跑、打网球和爬楼梯等负重的运动以及力量训练是有助于强健骨骼、减缓骨质流失的。人到老年要避免药物滥用，不吸烟、不喝酒或者是少饮酒。那接下来呢，东方就带您了解一下人体的消化系统。便秘是老年人常见的病，病因主要是包括纤维素的摄入少、饮水不足和缺乏运动。另外呢，利尿剂和铁补充剂会导致便秘，糖尿病和肠易激综合征等疾病也容易引发便秘。为了防止消化系统的衰老，老年人要保持饮食的健康，每天摄入水果、蔬菜和粗粮等高纤维食物，限制高脂肪的肉类、乳制品和糖果的摄入量，多喝白开水和果汁等饮料。医学专家说，经常运动是有助于防治便秘的，对人的整体健康也非常重要。老年人还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忽视便意或者是长期的憋便容易导致便秘。除了不定时的排便，很多老年人还习惯憋尿，这种行为会加重膀胱和尿道的衰老。这人的年龄

越大呀，就容易越出现老花、畏光、视物重影等视力问题，白内障危险也会增加，老年人听力同样会减退，在拥挤的房间里可能就会听不清楚说话声。为了减缓眼睛和耳朵的衰老，老年人要定期的进行体检，根据医生的建议佩戴眼镜、隐形眼镜和助听器等装置。平时的时候要做好预防，比如出门戴墨镜、宽边帽，在噪音大的环境之下要戴上耳塞。很多老年人上了年纪开始掉牙，年龄增大牙龈萎缩，牙齿更容易松动甚至是脱落，治疗过敏症、哮喘、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等药物也可能会引起牙周牙龈感染发炎。为了让您的牙齿结结实实的，一定要每天早晚刷牙，每天使用一次牙线或者是牙尖刷来清洁牙缝。通常情况之下，每年应该看两次牙医，发现牙齿问题要及早的就医。皮肤的老化是人的衰老过程当中最明显的，年龄增大皮肤变薄，弹性减弱，更容易受伤。由于衰老的缘故，人体自然油脂更少，皮肤更干燥，皱纹更多，老年肌肤和皮皱也会增多。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减少皮肤的刺激，洗澡的水温不要太高，洗浴的时候用温和中性的肥皂，洗澡之后要及时保湿，置身户外要涂上防晒霜，穿好防护服。每个人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都要定期的自己检查皮肤的状况，发现异常了赶紧去就医。吸烟会增加皮肤的损伤，加深皱纹，尤其是女性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吸烟，这种东西啊，百害而无一利。上了年纪之后，您会发现年龄越大越难保持健康的体重了，由于肌肉群开始萎缩，就会有脂肪取而代之。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我们一定要经常进行适度的锻炼，多吃蔬菜水果、全谷食物等高纤维食物，多吃鱼类和瘦肉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限制高糖、高饱和脂肪食物，注意食物分量。现在有很多专业的营养咨询养生所，咨询专业人士适量的减少热量摄入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再有啊，老年人的记忆力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的减退，年龄越大，学习新东西和记住新词汇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这就需要您平时多动脑，多记几个人的名字，多读点书，都对抵抗记忆力的衰退是有好处的。以往的节目当中，东方经常说食疗啊是中国的一项伟大的成就，既然今天咱们说了老年人抗衰老的问题，就不得不提一些抗衰老的食物了。当容颜不在的时候，衰老也就如期而至，这个时候机体的抗衰能力也在缓缓地下降，也至于无法代谢出皮肤内的废物，从而使老人出现了老年斑和皱纹等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生长的抗氧化物质逐渐减少，最终无力清除不断积累的自由基，人体不断产生的自由基会损害体内的细胞，破坏免疫系统，健康会亮起红灯，只有靠抗氧化营养的物质才能够有效的清除。对于老年人起到保护作用的抗氧化营养元素，包括维生素 E、C、胡萝卜素、铜和硒等等。老年人能从马铃薯、绿茶、柑橘、花椰菜、牛奶、鱼、小麦、樱桃、草莓、西瓜、西红柿当中摄取这些元素，这些都是价廉物美的天然抗氧化食物。通常的老年人的消化功能都比较差，而且饮食摄入减少，专家建议老年人适当的补充富含抗氧化营养元素的多种维生矿物质补充剂，辅助食疗来满足身体的需要。营养是免疫力的基础，咱们刚才也说了，老年人要保持优质的蛋白，包括动物性食品和豆制品，主要增加鱼类的摄入量，每天吃一个鸡蛋，每天喝250毫升的牛奶。高胆固醇的患者呢，可以用脱脂牛奶，多选用大豆制品，比如豆腐、豆腐干和素鸡等等，既补充了优质的蛋白，又不增加血脂。其次呢，多吃新鲜的绿叶蔬菜和水果，它们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对对抗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是有重要作用的，而膳食纤维等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您继续回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东方继续邀您收听金色年华。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了解了一些抗衰老的办法，减缓衰老，这就意味着寿命的增加。其实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地区。前段时间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就刊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项关于长寿地区的统计。接下来的节目，东方带您探究一下这些地区长寿老人聚居的原因。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爱斯基摩人，他们生活在世界最寒冷的地区，常年奔波在冰川雪地当中，饮食以肉为主，但是他们的血脂却不高，年过50岁还具有青春期的面容和活力。而生活在非洲的马赛族人，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游牧生活，他们的饮食结构与爱斯基摩人也很相似，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却很短。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具体数字也证实了相似的结论。地处高寒地区的新疆、西藏、青海，无论是人群中百岁老人的比例，还是老年人口的长寿水平，都高于内地的其他地区。这些调查结果就充分说明，居住在空气清新、气候寒冷的高山地区的人，大多数是长寿的。现代研究也认为，海拔在1500到2000米之间的山区是长寿地理环境。当然了，由于工作需要或者

是家庭的原因，都市当中的人不能够对自己居住的环境随心所欲，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选择一个空气新鲜、阳光充足、水源清洁和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目前人类的死亡原因80%是疾病，那么怎样才能不得病、少得病，或者得了病能够得到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呢？这就需要懂得养生之道了。养生之道掌握的多少，对于寿命的长短有直接的影响。比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中记载说，夫上古圣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时势易也，人将失之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上古时代的人由于他们懂得掌握养生之道，所以寿命能够活到100来岁，而且动作仍然不显得衰老，而现在的人才50来岁，身体就已经变得衰老了。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想长寿和延缓衰老，必须得懂得养生之道。我国的医学认为，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影响着人体阴阳之气的盛衰，人体必须能够适应大自然的阴阳消长变化，才能更好地维持生命的活动。那么怎么样来顺应自然界阴阳消长的规律呢？具体说，就是使人的生活起居活动和四时环境相适应，也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讲究在特定的季节进补，这就要求我们符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拿水果和蔬菜举个例子，什么季节就该吃什么季节的东西。现在市面上反季节蔬菜和水果非常多，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最好避免食用反季节的东西，否则呢，可能不能够达到进补的效果，还会损害您的身体健康。延缓人体衰老，不仅要顺应自然，还要有利于自然。利用自然的因素促进人体疾病身心康复的方法叫做自然康复法。自然因素有很多，比如日光、空气、泉水、花草、泥土、森林等等。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利用自然因素影响人体，可以达到康复治疗的目的。中医学上讲究形神兼备，也就是强调人的形体与精神现象的统一，也有身心兼顾的意思。养神的具体做法是积累精气，保障神智健全，开朗乐观，顺应自然。养形主要是指积极锻炼身体，因为生命在于运动。动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或者是生产劳动，第二就是体育运动。古代的五禽戏等就是很好的练形的方法，现在很多的名人的养生秘诀就是五禽戏，老祖宗的智慧是有很多能帮助我们延年益寿的。好了，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东方。财富名利不会均等，时光对人却是很公平的，善于养生保健的人，一世的青春也会放慢脚步。在这儿，东方祝各位老年朋友们能够掌握养生之道，长命百岁，健康快乐。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东方，咱们下期的金色年华节目，不见不散。